开心，法喜充满。我在这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希望你们明年九龙化身寺十七周年的大法会，你们在当中来临我们这里参加，感受这一份法喜充满。